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ᱡᱟᱹᱢᱤᱭᱟᱹ ᱥᱟᱱᱟᱢ ᱵᱚᱭᱦᱟ ᱢᱤᱥᱤ ᱠᱚᱜᱮ ᱵᱷᱟᱫᱩ ᱪᱚᱨᱚᱱ ᱦᱟᱸᱥᱫᱟ ᱛᱤᱠᱤᱱᱟᱜ ᱡᱚᱦ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ᱮᱦᱚᱵ ᱮᱱᱟ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ᱥᱮᱨᱢᱟ ᱟᱲᱟᱝ ᱵᱟᱹᱨᱯᱟᱫᱟ ᱠᱷᱚᱱᱟᱜ ᱮᱯᱷᱮᱢ ᱵᱮᱱᱰ ᱨᱮ 102.6 MHz ᱨᱮ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ᱮᱫᱚ ᱵᱟᱜᱟᱭ ᱪᱚᱨᱚᱱ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ᱟᱸᱡᱚᱢ ᱯᱮ ᱾

0: ᱥᱚᱱᱟᱛᱚᱱᱚ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ᱜᱼᱟ ᱾ ᱟᱹᱛᱩ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ᱵᱚᱭᱦᱟ ᱵᱩᱦᱤᱱ ᱥᱩᱞᱩᱠ ᱨᱮᱵᱚᱱ ᱛᱟᱦᱮᱱ ᱠᱷᱟᱱ ᱫᱩᱠ ᱵᱤᱯᱚᱫ ᱦᱟᱞᱟ ᱠᱷᱟᱨᱠᱮᱛ ᱡᱚᱛᱚ ᱥᱟᱦᱟᱜᱼᱟ ᱾ ᱠᱷᱟᱹᱞᱤ ᱫᱩᱠ ᱵᱤᱯᱚᱫ ᱥᱩᱢᱩᱝ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ᱵᱟᱝᱟ, ᱯᱟᱨᱟᱵᱽ ᱯᱩᱱᱟᱹᱭ ᱪᱮ ᱵᱚᱸᱜᱟ ᱵᱩᱨᱩ ᱨᱮ ᱥᱩᱡ ᱥᱟᱨᱪᱟ ᱟᱨ ᱵᱚᱸᱜᱟ ᱵᱩᱨᱩ ᱴᱷᱮᱱ ᱵᱚᱱ ᱛᱟᱵᱮᱨ ᱱᱮᱦᱚᱨ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ᱡᱚᱢᱟᱜ ᱧᱩᱣᱟᱜ ᱩᱨᱩᱱ ᱯᱩᱨᱩᱱ ᱟᱨᱡᱟᱣᱚᱜᱼᱟ, ᱥᱟᱶᱛᱮ ᱢᱤᱦᱩ ᱢᱮᱨᱚᱢ ᱦᱚᱸᱠᱚ ᱵᱟᱹᱰᱩᱜᱼᱟ ᱾ ᱱᱤᱛᱳᱜ ᱫᱚ
1: ᱯᱚᱸᱰᱮᱛ ᱨᱚᱜᱷᱩᱱᱟᱛᱷ ᱢᱩᱨᱢᱩ ᱛᱤᱠᱤᱱ ᱪᱮᱫ ᱞᱮᱠᱟᱨᱮᱠᱤᱱ ᱚᱯᱮᱞ ᱮᱱᱟ ᱚᱱᱟ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ᱢᱤᱫ ᱚᱱᱚᱬᱦᱮ 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ᱟ ᱠᱷᱮᱨᱣᱟᱲ ᱥᱚᱨᱮᱱ ᱛᱤᱠᱤᱱ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2: ᱥᱟᱶᱛᱮ ᱡᱤᱱᱛᱤ ᱯᱤᱯᱤᱲᱤ ᱵᱤᱨ ᱡᱤᱭᱟᱹᱞᱤ ᱟᱨ ᱢᱟᱱᱣᱟ ᱠᱚᱣᱟᱜ ᱥᱩᱠ ᱫᱩᱠ ᱜᱟᱞᱚᱪ ᱵᱷᱮᱫᱨᱮ ᱩᱱ ᱚᱠᱛᱚ ᱟᱪᱠᱟ ᱥᱮᱴᱮᱨᱚᱜ ᱴᱷᱟᱹᱠᱩᱨᱟᱜ ᱫᱤᱥᱟᱹ ᱫᱚ ᱜᱚᱴᱟ ᱠᱚᱭᱚᱜ ᱵᱟᱲᱟ ᱠᱟᱛᱮ ᱟᱴᱠᱟᱨᱟᱭ ᱦᱩᱞᱟᱹ ᱪᱚᱢᱠᱟ ᱫᱚ ᱫᱮᱵ ᱫᱮᱵᱟᱞᱚᱭ ᱠᱚ ᱠᱩᱞᱤ ᱠᱚᱣᱟᱭ ᱚᱠᱟᱭᱱᱟᱭ ᱵᱷᱟᱞᱟ ᱞᱤᱴᱟᱹ ᱫᱚ ᱫᱮᱵ ᱫᱮᱵᱟᱞ ᱠᱚ ᱥᱟᱱᱟᱢ ᱵᱚᱦᱚᱜ ᱠᱚ ᱜᱟᱫᱩᱨᱚ ᱟᱯᱲᱮ ᱟᱯᱲᱮ ᱢᱩᱫᱽᱨᱮ ᱪᱮᱫ ᱠᱚᱪᱚ ᱠᱚ ᱯᱷᱟᱥᱟᱨ ᱠᱩᱪᱩᱨᱚ ᱪᱮᱫᱟᱜ ᱥᱮ ᱛᱤᱱᱨᱮ ᱚᱠᱟᱨᱮ ᱪᱮᱫ ᱮ ᱪᱤᱠᱟᱹᱭᱟᱭ ᱞᱤᱴᱟᱹ ᱱᱚᱣᱟ ᱫᱚ ᱪᱮᱞᱮᱭᱟᱜ ᱦᱚᱸ ᱮᱠᱟᱞ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ᱴᱷᱤᱠᱟᱹ ᱵᱷᱟᱹᱵᱤᱛ ᱠᱟᱛᱮ ᱴᱷᱟᱹᱠᱩᱨᱮ ᱢᱮᱱᱟ ᱥᱚᱨᱚᱜᱽᱯᱩᱨᱤ ᱢᱚᱧᱪᱚᱯᱩᱨᱤ ᱯᱟᱛᱟᱞᱯᱩᱨᱤ ᱨᱮ ᱞᱤᱴᱟᱹᱭ ᱞᱚᱴᱠᱟᱣ ᱟᱠᱟᱱᱟ ᱡᱟᱹᱱᱤᱡ ᱠᱷᱟᱱ ᱚᱠᱟᱨᱮ ᱪᱚ ᱚᱠᱟ ᱞᱮᱠᱟᱱ ᱟᱱᱟᱴ ᱨᱮ ᱞᱟᱹᱭ ᱞᱟᱹᱭ ᱛᱮᱜᱮ ᱞᱤᱴᱟᱹᱭ ᱧᱮᱞ ᱧᱟᱢᱚᱜ ᱚᱱᱱᱚ ᱛᱮᱜᱮᱭ ᱛᱟᱲᱟᱢ ᱟᱹᱜᱩᱭ ᱦᱚᱲᱢᱚ ᱨᱮ ᱵᱷᱮᱫᱟᱣ ᱠᱟᱣᱫᱮᱭᱟ ᱵᱷᱟᱵᱱᱟ ᱜᱟᱭᱞᱚ ᱥᱟᱭᱞᱚ ᱵᱚᱦᱚ ᱩᱯᱠᱚᱦᱚ ᱛᱟᱨᱮᱱ ᱨᱮ ᱩᱦᱟᱹ ᱜᱮ ᱡᱷᱟᱫ ᱜᱩᱭ ᱥᱮᱴᱮᱨᱚᱜ ᱟᱭ ᱞᱤᱴᱟᱹ ᱪᱟᱣᱨᱤᱭᱟ ᱢᱮᱞᱟᱨᱮ ᱥᱟᱨᱟᱢ ᱫᱮᱵᱟᱞᱚ ᱠᱚᱜᱮ ᱢᱮᱱᱟᱜ ᱠᱚ ᱵᱷᱟᱲᱩᱢ ᱵᱷᱟᱜ ᱨᱮ ᱵᱟᱝ ᱠᱚ ᱟᱴᱠᱟᱨ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ᱞᱤᱴᱟᱹᱭ ᱦᱚᱡᱟᱝ ᱟᱠᱟᱱ ᱚᱠᱟ ᱞᱮᱠᱟᱱ ᱢᱩᱦᱤᱢ ᱨᱮ ᱠᱚᱭᱚᱜ ᱴᱷᱟᱹᱣᱠᱟᱹ ᱠᱟᱛᱮ ᱴᱷᱟᱹᱠᱩᱨᱮ ᱠᱩᱞᱤᱭᱟᱭ ᱦᱮᱸᱫᱟ ᱦᱚᱸ ᱞᱤᱴᱟᱹ ᱜᱚᱸᱥᱟᱭ ᱪᱮᱫ ᱚᱱᱠᱟᱱ ᱢᱩᱦᱤᱢ ᱨᱮᱫᱚᱢ ᱯᱟᱲᱟᱣ ᱟ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ᱨᱮᱱᱟᱜ ᱚᱨᱥᱚᱝᱛᱮ ᱟᱢᱟᱜ ᱢᱚᱱᱮ ᱡᱤᱣᱤ ᱟᱠᱟᱭ ᱨᱟᱸᱫᱟᱭ ᱢᱚᱨᱮᱱᱟᱜ ᱥᱤᱠᱩᱣᱟᱹᱨ ᱢᱟᱲᱟᱲᱛᱮ ᱵᱷᱩᱨᱭᱟᱹᱞᱮᱫ ᱵᱷᱟᱵ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ᱨᱮᱱᱟᱜ ᱦᱟᱹᱨᱭᱟᱹᱱ ᱟᱨ ᱦᱟᱢᱟᱞᱛᱮ ᱞᱤᱴᱟᱹᱭ ᱠᱟᱵᱟᱠᱚᱵᱚ ᱟᱠᱟᱱᱟᱭ ᱯᱟᱥᱱᱟᱣᱟᱭ ᱫᱩᱠᱷᱟᱹᱞᱤ ᱠᱟᱛᱷᱟᱜᱮ ᱫᱩᱲᱩᱵ ᱠᱟᱛᱮ ᱪᱟᱣᱨᱤᱭᱟ ᱢᱮᱞᱟᱨᱮ ᱥᱟᱱᱟᱢ ᱫᱮᱵᱟᱞᱚ ᱠᱚᱜᱮ ᱠᱚ ᱟᱸᱡᱚᱢᱟ ᱫᱩᱲᱩᱵ ᱠᱟᱛᱮ ᱟᱯᱟᱱ ᱟᱹᱯᱤᱱ ᱴᱷᱟᱶᱨᱮ ᱞᱤᱴᱟᱹᱭ ᱢᱮᱱᱟ ᱴᱷᱟᱹᱠᱩᱨ ᱢᱚᱧᱪᱚᱯᱩᱨᱤ ᱨᱮ ᱥᱩᱲᱤ ᱟᱨ ᱥᱩᱫᱠᱚᱨ ᱢᱚᱦᱟᱡᱚᱱ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ᱥᱟᱱᱛᱟᱲ ᱠᱚ ᱮᱲᱮ ᱵᱷᱩᱲᱩᱡ ᱟᱨ ᱨᱚᱰᱚᱡ ᱵᱷᱮᱫᱨᱮ ᱵᱳᱰ ᱦᱟᱨᱛᱟ ᱤᱝᱨᱮᱡᱽ ᱠᱚ ᱞᱟᱵᱟᱫᱷᱤᱭᱚ ᱥᱟᱪᱮᱫ ᱱᱟᱦᱟᱪᱟᱨ ᱠᱟᱛᱮ ᱠᱷᱮᱨᱣᱟᱞ ᱠᱚ ᱱᱤᱯᱩᱡ ᱠᱟᱹᱢᱤ ᱨᱮ ᱥᱤᱫᱩ ᱢᱩᱨᱢᱩ ᱠᱟᱹᱱᱩ ᱢᱩᱨᱢᱩ ᱥᱟᱱᱛᱟᱲ ᱠᱚᱠᱤᱱ ᱡᱚᱢᱠᱟᱣ ᱠᱮᱫ ᱠᱚᱣᱟ ᱵᱷᱚᱜᱽᱱᱟᱰᱤ ᱨᱮ ᱦᱩᱞᱥᱟᱹᱭ ᱠᱚ ᱮᱛᱚᱦᱚᱵ ᱠᱮᱫᱟ ᱥᱩᱲᱤ ᱢᱚᱦᱟᱡᱚᱱ ᱫᱟᱨᱚᱜᱟ ᱟᱨ ᱫᱟᱲᱤ ᱯᱟᱞᱞᱟᱛᱮ ᱵᱚᱞᱚ ᱟᱠᱟᱱ ᱩᱱᱠᱩ ᱤᱝᱨᱮᱡᱽ ᱵᱤᱨᱩᱫᱽ ᱨᱮ ᱤᱝᱨᱮᱡᱽ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ᱸᱜᱮᱞ ᱴᱩᱴᱤ ᱫᱚ ᱤᱲᱤᱡᱚ ᱦᱟᱡᱟᱨ ᱦᱟᱡᱟᱨ ᱩᱫᱟᱹᱨ ᱯᱚᱨᱟᱱ ᱥᱟᱱᱛᱟᱲᱟᱜ ᱡᱤᱣᱤ ᱵᱟᱹᱛᱤ ᱥᱮᱸᱜᱮᱞ ᱴᱩᱴᱤ ᱵᱟᱝᱜᱮ ᱡᱤᱛᱠᱟᱹᱨ ᱫᱟᱲᱮᱭᱟᱫᱟᱭ ᱫᱷᱚᱨᱚᱢ ᱨᱮᱱᱟᱜ ᱟᱸᱥᱟᱨ ᱠᱟᱹᱯᱤ ᱥᱟᱱᱛᱟᱲ ᱠᱚ ᱛᱤᱥ ᱦᱚᱸ ᱢᱟᱹᱫ ᱠᱟᱢᱟᱞᱟᱯᱮ ᱦᱩᱞᱥᱟᱹᱭ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ᱪᱮᱞᱮ ᱦᱚᱸ ᱵᱟᱝᱯᱮ ᱧᱟᱢᱟ ᱨᱤᱦᱟᱹᱭ ᱥᱤᱫᱩ ᱠᱟᱹᱱᱩ ᱠᱚ ᱯᱟᱹᱥᱤ ᱠᱮᱫ ᱠᱤᱱᱟ ᱟᱯᱚᱨ ᱠᱮᱫᱟ ᱠᱚ ᱥᱟᱱᱛᱟᱲᱟᱜ ᱡᱤ ᱢᱚᱱᱮ ᱨᱮ ᱞᱩᱠᱩᱨ ᱞᱩᱠᱩᱨ ᱵᱚᱛᱚᱨ ᱨᱟᱢᱯᱟᱭ ᱥᱮᱫ ᱠᱮᱫᱟ ᱠᱚ ᱫᱷᱚᱨᱚᱢ ᱥᱮᱵᱚᱠ ᱥᱚᱨᱚᱞ ᱢᱚᱱᱟᱱ ᱥᱟᱱᱛᱟᱲ ᱠᱚᱣᱟᱜ ᱞᱟᱦᱟᱱᱛᱤ ᱦᱚᱨ ᱱᱤᱛᱳᱜ ᱥᱟᱱᱛᱟᱲ ᱠᱚ ᱫᱟᱭᱟ ᱜᱮ ᱜᱚᱴᱟ ᱜᱮ ᱠᱮᱣᱮ ᱰᱮᱴᱮ ᱦᱟᱞᱮ ᱰᱟᱞᱮ ᱥᱤᱧᱤᱧ ᱵᱚᱦᱚᱜ ᱠᱚ ᱛᱟᱣᱟᱜ ᱨᱚᱫᱷᱚᱱᱟᱛᱮ ᱠᱚ ᱨᱟᱜ ᱦᱟᱭ ᱦᱟᱭ ᱪᱟᱸᱫᱚ ᱵᱚᱜᱟ ᱥᱟᱥᱮᱫ ᱡᱚᱢ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ᱫᱚ ᱪᱮᱫᱟᱜ ᱦᱟᱭᱨᱮᱢ ᱥᱤᱨᱡᱚᱱ ᱠᱮᱫᱞᱮ ᱞᱟᱭ ᱞᱟᱠᱪᱟᱨ ᱞᱤᱯᱟᱹᱜ ᱪᱟᱯᱟ ᱜᱚ ᱯᱟᱹᱨᱥᱤ ᱦᱤᱨᱤᱡ ᱯᱟᱹᱥᱤ ᱫᱚ ᱫᱷᱚᱨᱚᱢ ᱦᱚᱸ ᱮᱛᱚᱦᱚᱵ ᱟᱠᱟᱱᱟ ᱫᱷᱟᱥᱟ ᱜᱚᱴᱟ ᱠᱷᱮᱨᱣᱟᱞ ᱵᱟᱠᱚᱞ ᱨᱮ ᱨᱟᱣᱟᱜ ᱠᱟᱱᱟ ᱛᱟᱣᱟ ᱛᱟᱨ ᱠᱚᱨᱟ ᱚᱞ ᱟᱠᱚᱨ ᱵᱟᱝᱛᱮ ᱯᱟᱹᱨᱥᱤ ᱛᱟᱠᱚ ᱞᱤᱪᱟᱹᱲᱚ ᱢᱩᱨᱩᱠ ᱛᱮ ᱥᱟᱶᱛᱟ ᱥᱟᱲᱮᱨᱚ ᱟᱹᱫ ᱨᱮᱱ ᱟᱹᱫᱤᱢ ᱠᱷᱮᱨᱣᱟᱞ ᱥᱟᱶᱛᱟ ᱦᱟᱭ ᱦᱟᱭ ᱫᱟᱭᱟ ᱜᱮ ᱩᱪᱟᱹᱲᱚ ᱟᱢᱟᱜ ᱦᱚᱲᱢᱚ ᱨᱮᱱᱟᱜ ᱢᱟᱹᱭᱞᱟᱹᱛᱮ ᱡᱟᱦᱟᱸᱭ ᱮᱢ ᱛᱮᱭᱟᱨ ᱞᱮᱫ ᱠᱚᱣᱟ ᱯᱳᱭᱞᱳ ᱛᱮ ᱫᱩᱞᱟᱹᱲ ᱠᱟᱛᱮ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ᱡᱚᱢᱤᱭᱟᱹ ᱥᱟᱱᱟᱢ ᱵᱚᱭᱦᱟ ᱢᱤᱥᱤ ᱠᱚᱜᱮ ᱵᱷᱟᱫᱩ ᱪᱚᱨᱚᱱ ᱦᱟᱸᱥᱫᱟ ᱛᱤᱠᱤᱱᱟᱜ ᱡᱚᱦ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ᱮᱦᱚᱵ ᱮᱱᱟ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ᱥᱮᱨᱢᱟ ᱟᱲᱟᱝ ᱵᱟᱹᱨᱯᱟᱫᱟ ᱠᱷᱚᱱᱟᱜ ᱮᱯᱷᱮᱢ ᱵᱮᱱᱰ ᱨᱮ 102.6 MHz ᱨᱮ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ᱮᱫᱚ ᱵᱟᱜᱟᱭ ᱪᱚᱨᱚᱱ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ᱟᱸᱡᱚᱢ ᱯᱮ ᱾

ᱵᱟᱜᱟᱭ ᱪᱚᱨᱚᱱ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ᱜᱼᱟ ᱫᱟᱜ ᱜᱮ ᱡᱤᱵᱚᱱ ᱫᱟᱜ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ᱵᱟᱧᱪᱟᱣ ᱫᱚ ᱚᱦᱚ ᱜᱮ ᱦᱩᱭ ᱠᱮᱭᱟ ᱠᱷᱟᱹᱞᱤ ᱡᱤᱵᱽᱼᱡᱤᱭᱟᱹᱞᱤ ᱥᱩᱢᱩᱝ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ᱵᱟᱝᱟ ᱫᱟᱨᱮ ᱱᱟᱹᱲᱤ ᱠᱚ ᱥᱟᱶᱛᱮ ᱫᱷᱤᱨᱤ ᱠᱚᱦᱚᱸ ᱫᱟᱜ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ᱯᱟᱞᱮ ᱯᱚᱫᱜᱟᱜ ᱜᱮᱪᱚ ᱵᱷᱟᱹᱵᱤᱛᱚᱜ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ᱱᱚᱣᱟ ᱜᱮ ᱡᱮ ᱵᱟᱧᱪ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ᱱᱩᱱᱟᱹᱜ ᱞᱟᱹᱠᱛᱤᱭᱟᱱᱟᱝ ᱱᱚᱣᱟ ᱫᱟᱜ ᱡᱤᱣᱤ ᱦᱚᱲᱢᱚ ᱨᱮ ᱨᱳᱜᱽ ᱟᱡᱟᱨ ᱮ ᱟᱨᱡᱟᱣᱟ ᱮᱱᱨᱮᱦᱚᱸ ᱱᱚᱣᱟ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ᱵᱟᱰᱟᱭ ᱠᱟᱜ ᱠᱷᱟᱱ ᱫᱟᱜ ᱛᱮ ᱟᱨᱡᱟᱜ ᱠᱟᱱ ᱨᱳᱜᱽ ᱟᱡᱟᱨ ᱠᱚᱫᱚ ᱟᱹᱰᱤ ᱟᱞᱜᱟᱛᱮ ᱮᱨᱮᱲᱚᱜᱼᱟ